生我看我说明关系我说明你在一个才的菜我说明这位娘们托付难说压缩啊你就明不能给你拿手我的妈家还陪我生女儿去我的阿舅我的阿舅你说耶我的姐我都敲吗我都没有恩物了